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欣赏中乐。大家都知道，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好难避免经历到无数次聚聚散散，同挚爱亲人、知交好友唱聚一堂，当然系人生乐事。但系如果要同佢哋暂时离别，甚至长久离别，我哋总系觉得难过、失落，总系期待住重逢嘅一日。喺文学方面，当然有大量作品系述说离愁别绪。至于音乐方面，其实都有唔少作品系同离别之情有关嘅。今日我哋就以《凭歌诉说离情苦》作为题目，一起感受一下音乐家点样诉说离情。当中既有恋人的离情，亦有良朋之交的离情。如果讲好朋友的离情，我相信大家很可能即时想起《阳关三叠》这首琴歌。而这首《阳关三叠》是演变自唐朝王维的七言绝诗，叫做《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唐诗后来被人配上音乐，成为一首琴歌，并且改称为《阳关三叠》。它之所以叫做三叠，其实是将乐曲的旋律稍加变化，然后重复，当中营造一弹三弹的感觉，务求尽力凸显依依难舍的离情。

根据古琴界的统计，阳关三叠约约莫莫有30多种琴歌版本，不过彼此都是大同小异。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并不是琴歌版，而是小组歌唱版，而所用的乐器有琴、箫、笛、鼓、钟和其他弹拨乐，是一种力求古雅的演绎。

剛才大家聽到的是《陽關唱別》，樂曲是方可傑和黃歌陽根據清朝的琴譜改編，然後配戲。樂曲當中有霍坤的吟唱，羅蘇里邊彈琴邊吟唱，何小穗的笛，傅登科的鐘，穆文俊的簫等等。這樣的音樂組合，大家覺不覺得很優雅呢？聽完一首這麼優雅的樂曲，我們轉去聽一首樂感很不相同的《港邊惜別》。這首《港邊惜別》是一首台灣民謠，由日治時代台灣作曲家吳成家所作，他是根據自身的有情人難成眷屬而被迫兩地分離的痛苦經歷寫成這首樂曲。除了器樂版，《港邊惜別》經過陳達瑜填詞而成為一首台語歌曲。而歌詞的頭一段是說，戀愛夢人來拆破，送君離別港風對面寒，真情真愛父母無開化，不知少年熱情的心肝。每句歌詞都是作曲家的真實寫照，他和他那位日本女醫生的情緣就是得不到自己父母的准許。我們聽下改編成管弦樂的《港邊惜別》所傳達的離別之苦。

剛才為我們訴說港邊識別的樂隊，是由胡炳旭指揮的中央交響樂團，而樂曲是經由桂盛和范偉強改編。同樣是講戀人要忍痛離別，香港有一首唱到皆知巷聞的《分飛燕》。這首歌曲其實是粵劇編劇家蘇翁的作品，不過我今日不是要播原版的粵語流行曲，而是由內地孟慶華改編成高胡的獨奏版。而偏偏負責拉這種廣東特有的高胡的獨奏家並非廣東人，而是善拉二胡的江蘇人鄧建棟。

头先嘅分飞宴系咪少咗好多广东味呢？协助邓建栋演奏呢首分飞宴嘅，仲有大雅嘅箫同埋常正嘅古筝。听完关于恋人离别嘅乐曲，我哋听翻一首送别朋友嘅乐曲啊！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首我小时候一听就爱上嘅歌曲，叫做《送别》。如果大家睇过电影《城南旧事》，仲记唔记得里面有一首《长亭外·古道边》嘅歌曲呢？讲起呢首《送别》，真系有一段几迂回嘅故事。其实呢首系美国民歌，在19世纪中叶，亦即是内战期间好流行，是一首思念家乡和母亲的作品，后来流传到日本。而李叔同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听到这首填上日本歌词的歌曲，于是有感而作，填上古雅的中文歌词，就成为这首送别了。熟悉中国现代艺术的朋友一定知道李叔同，亦即是后来出家的弘一大师，他既精书画又通音律，亦善诗词，实在是一个艺术的全才。他写的这首送别歌词很典雅，意象很鲜明，就好像一首轻淡而有彩的宋词。里面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呢首送别可以有唔同嘅演绎，既可以独唱，又可以合唱。头先我哋听到嘅就系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嘅歌唱，由陈群负责指挥。听完一首送别好朋友嘅歌曲，我哋听一位妃子点样送别佢嘅大王啊！自从京剧梅兰芳嘅《霸王别姬》演出之后，大家对于剧里面虞姬舞剑告别霸王嘅故事都有所知闻，而音乐界响唔同嘅年代都出现过唔同嘅衍生演绎。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杨春林嘅新作，系一首叫做《别》嘅京胡同大提琴嘅二重协奏曲，而呢首乐曲就系根据京剧《霸王别姬》嘅音乐进行再创作。呢个再创作嘅成果同原先嘅《霸王别姬》音乐好唔相同啦。作呢首乐曲嘅杨春林将呢首长达15-16分钟嘅乐曲分成四段，而每段嘅名称依照次序系《美哉虞姬》、《战场厮杀》、《帐中诀别》同埋《情撼天地》。当中嘅京胡同大提琴就好似佢哋两个人嘅对应。

剛才的京胡與大提琴二重協奏曲《別》，是由黃彩雲拉京胡，魯音拉大提琴，董音打鼓。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們聽過小組合奏的《陽關唱別》。現在節目臨近結束的時候，我為大家送上一首由空喉演奏的《陽關三疊》。這首空喉版本的《陽關三疊》是由音樂教育家楊通伯聯同作曲家劉文金在琴曲譜改編過來，而盡量展現空喉獨有的特色。

0: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14岁时写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是布鲁克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会有英国作曲家艾尔加比第一交响曲写得没那么明显但同样华丽而更成熟的第二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堪比莫扎特的少年天才之作和之后的两首第二了。
1: 贝瑞登浩特是著名的古钢琴演奏家，在来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携手和首队入选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古乐器弦乐四重奏和鸣四重奏合作，带来充满真实风格和表现力的室乐之夜。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两套特别的莫扎特音乐，分别是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一个改编给室乐演奏的版本，还有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 K452 以弦乐取代管乐和古钢琴展开细腻对话的版本。这场来自2025年斯韦清根德国西南部音乐节的演出，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choir of Union Primary School singing Dum Spiro Spero by Daniel Brinsmead, and before that, Shooting Star by Andy Bank. 刚才欣赏过是宾斯密的作品《一息尚存希望仍在》，之前还有帕克的《流星》，都是由圆圆小学的合唱团为我们演唱。接着下来听一下中文歌曲了，有培侨书院小学部的合唱团再次登场，演唱两首歌曲，分别是谢佩芬的《快乐水晶球》，还有朝鲜童谣《小白船》，由李伦改编的版本。 Now let's switch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拣嚟咗巴克嘅作品啊，就系圣咏前奏曲《醒来吧》呢一首编号 BWV 645嘅作品系改编而成噶，原作咧来自第140清唱剧嘅第四个乐章啊。咁当中咧有男高音合唱，唱出圣咏旋律，而乐咧有优美嘅副旋律，仲有咧稳定嘅通。

管风琴上面演奏啊。不过我哋阵间会听嘅系乐团嘅版本啊，圣咏旋律会由古乐器高音大提琴奏出噶。阵间咧就交俾加利亚带领嘅普切内拉乐团演出啦。之后咧，我哋会听下一套法国音乐啊，系拉威尔嘅《富普兰之墓》。拉威尔藉住呢一套作品向十八世纪法国音乐致敬，而里面每个乐章咧，亦都系写嚟纪念拉威尔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逝去嘅朋友嘅。阵间带俾你嘅咧系优雅嘅第三乐章《弗拉纳舞曲》，同埋活泼嘅第四乐章《黎高东舞曲》，会由钢琴家萨马尤弹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套单簧管音乐啦，系费兹嘅五首小品编号23啊。我哋听下里面嘅前奏曲啊，系好有冲劲嘅一个乐章啊，交俾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仲有钢琴家麦凯尔。

0: 欣赏到的钢琴作品虽然有18世纪舞曲的特征，但是音乐语言是20世纪的。一套是拉威尔的《富普兰之舞》，当中的第三乐章《弗拉纳舞曲》和第四乐章《黎高东舞曲》，演奏者是钢琴家萨马尤。
1: We began the section with Gerald Finzi's Prelude from Five Bagatelles, Opus 23, featuring Michael Collins on the clarinet.And Michael McHale on the piano. Next, we enjoyed Johann Sebastian Bach's Wachet auf, Chorale Prelude, performed by Ophélie Gaillard on cello piccolo and direction, accompanied by Pulcinella.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Maurice Ravel's Forlan and Rigaudon from Le Tombeau du Couperin, played by Bertrand Chamaillot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咁跟住落嚟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西班牙音乐啊，其中一套系吉他作品啊，作曲家系卢迪高。卢迪高自己其实就不是吉他演奏家，但是他对吉他了解都挺深的。1971年他就写出了一首三乐章的独奏曲，叫做《吉他颂赞》，来到挑战吉他演奏家的技巧。作品里面三个乐章也都反映西班牙的不同面貌。我们稍后一起听一下富有宗教气氛的第二乐章，会由卡雅弹奏，然后会有阿尔巴尼斯的《西班牙狂想曲》。李斯特其实都写过一首同名作品，阿尔巴尼斯的创作也都的确是受到李斯特的影响的。我开头的引子自由而忧伤，然后就是连串富有西班牙特色的舞曲，包括佩蒂拿拉、霍塔和马拉桂亚。稍后就交给巴西加弹奏钢琴，演出的还有吕加指挥的特内里费交响乐团。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手风琴音乐，作曲家是有犹太血统的雅各比。雅各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他在战后才重拾作曲的事业。他对手风琴也很感兴趣，为这件冷门的乐器写了不少乐曲，稍后就带给你西游曲当中的小夜曲。现在听下《玉起美光》的演奏。

0: 就我想你首先不要泄气先。你这个人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东西你越处于逆境越忧伤就越是更加加速了个恶化。你是越开心不仅止你的逆境痛苦的程度减低甚至比如说你病的话个病都快好一点。
1: 我们向本港文化人岑日飞先生致敬他日前逝世享年81岁。2002年岑先生出席由第四台及香港中乐团合办的为生命打气音乐会担任嘉宾主持介绍了三首励志性的古代诗词。今个星期人若黄昏后会重播其中选段。节目播出时间星期日黄昏5点钟。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电台第四台，我是谭天乐，又来到星期日下午两点钟的歌剧世界。今日我为你介绍的这套歌剧呢就犀利了，绝对是歌剧史上一套最受欢迎而且最为人熟悉的法语歌剧。歌剧里面接近每一段的音乐都是家传户晓，相信大家都估到了，这一套就是比赛的卡门。卡门这一套歌剧是在1875年的3月3号在巴黎的 Opéra Comique 那里作首演。故事是由著名法国作家梅利美他的同名短篇小说卡门改编而成的。而负责创作歌词的就是 Henri Mélac 梅拉克以及 Ludovic Alevi 阿莱维。作曲家 Georges Bizet 比赛，他生于1838年，是一个浪漫时期的法国作曲家，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比赛他在读书的时候已经获奖无数了，绝对是尖子一名。而且他在钢琴演奏上面亦都有非常高的造诣，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想过要做一个钢琴演奏家，他一心醉心作曲，而且很少公开演奏钢琴的。他的歌剧《卡门》虽然是家传户晓，但他其他的作品例如钢琴和管弦乐作品其实就不是那么受欢迎，所以比赛一直都是靠帮其他人编曲或者是改编其他人的作品为生。无他的，当时巴黎的观众大多数都是喜欢一些比较传统的古典音乐，接受的能力其实不是很高。而比赛的音乐创作好多时都是揀了一些比较敏感而且反传统的题材。卡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而比赛另一套比较有名的歌剧 The Pearl Fishers, 彩珠人，一开始都不是那么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同的。在比赛去世之后，他大部分的作品仿佛都被人遗忘。唯独是卡门这一套歌剧就成为历史上其中一套最重要而且最为人熟悉的歌剧作品。歌剧卡门被定为是 Opéra Comique， 如果要将这个名词翻译成中文的话，可能要叫它做喜歌剧。但是 Opéra Comique 的定义又不一定要是喜剧的，而卡门就是一套悲剧的 Opéra Comique 作品。Opéra Comique 的定义是指18世纪那些加入了法语对白的法国歌剧，内容以轻松的题材为主，适合男女老幼一家大小。但去到19世纪， Opéra Comique 的定义就开始越来越广泛了，当中亦都包括了一些比较严肃甚至乎是悲剧的元素。卡门入面女主角在第四幕被唐可西杀死，这个咁悲惨的结局叫卡门做喜歌剧听落去好像有点不是很合理。因为 Opéra Comique 这个名词其实已经包括了喜剧和悲剧的元素在里面。随着时代的演变，卡门亦都衍生了很多个不同的版本，而且没有一个叫做最标准的版本的。简单啲嚟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乐曲与乐曲中间会用法文对白 French Dialogue 来到演绎，另一种就是用宣叙调 Recitative 来到演绎。然而现在比较流行的当然就是宣叙调 Recitative 的版本。原因很简单，因为今时今日歌剧制作都非常之国际化，歌手通常都会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唱法文对歌手们来讲通常都能够应付的，但是要朗读法文对白就会听到很多不同国家的口音了，所以宣叙调 recitative 的版本相对地亦都比较流行。讲到卡门在1875年3月3号的那一次首演就真是声势浩大了，而且星光熠熠。首演当日的座上客包括 Gounod 古诺、Massenet 马斯内、奥芬巴克，还有圣桑，通通都是大师级人马，个个都来支持比赛。就连柴可夫斯基亦对卡门这一套歌剧赞不绝口。当时的柴可夫斯基更认为卡门会在十年之内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歌剧。
但是当时法国巴

0: 例的观众呢就不是那么认同。当时的观众觉得这一套歌剧非常不雅。例如在第一幕，一班属于低下阶层的烟厂女工，他们站在街头那里吃烟。歌剧的内容还牵涉到暴力、走私、犯罪等等等等。女主角卡门在第四幕最后还在舞台上被男主角用刀杀死。这些这么真实的剧情其实就好像意大利的现实主义歌剧 Verismo Operas 一样，摆脱了以前那种大团圆结局的歌剧模式，亦都不会再使用那些希腊神话的故事内容。所以有好多人话，比赛的卡门其实先至是现实主义歌剧的先驱。卡门呢一套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歌剧，就连 Giacomo Puccini 普切尼都要叫比赛做一声前辈。不单止当时巴黎的观众未能够接受这种这么直接的现实主义歌剧，就连当时为卡门作首演的管弦乐团以及合唱团都有意见。他们觉得比赛的音乐实在太难演绎和演奏了。合唱团还被要求要个别去演戏，不是好像以前那样一排一排站在那里唱歌就可以。合唱队里面的女仔平时是温文尔雅的，现在你叫她在台上面食烟还要打交，当时的合唱队绝对没办法接受。但是讲到最富争议性的，当然就要讲到卡门作为第一女主角，她那种明目张胆对爱情的不羁、放荡甚至乎是不忠。在19世纪的巴黎，歌剧给人的感觉是优雅的艺术。卡门对当时的观众来讲绝对是有伤风化。所以当时巴黎对这一套歌剧的评价呢其实好坏参半的啫。比赛亦都因此受到好大的打击。本身已经患病的比赛病情就更加加深了。不幸地，在1875年的6月3号这一日本身是卡门首演的第33场。比赛就在那日因为心脏病去世，而当日的演出亦都被迫取消。当时的他只不过是36岁。比赛死之前怎都估不到卡门将会成为歌剧历史上面最卖座而且最受欢迎的法语歌剧。不如呢就让我在这里为你们简短介绍一下卡门的故事内容。第一幕，场景呢是在西班牙塞维尔的一个广场里面，一个热闹的街角而且人来人往。一个农村姑娘女高音 Michaela， 她在东张西望，她要找她的爱人唐河西 Don José， 一个普通的军官。 Michaela 她巧遇另一名军官 Mohales 以及一班军人，即是男声合唱队。她们告诉 Michaela 知道，虽然唐河西现在不在这里，但是在换更的时候就会出现的，叫她等一下这样。五线的钟声响起，主角女中音卡门出现，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吉卜赛女人，一个烟厂女工。传统上卡门这个角色都是由女中音去演唱的，但是亦都有女高音演唱的例子，例如 Maria Callas、 Jesse Norman、 Angela Giorgio， 他们都有演唱过卡门这个角色。卡门一出场就公然向男人调情，还在宣扬他对爱情的一番所谓哲学。他唱出 The Habanera 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
1: L'amour est un oiseau le bel que nul ne peut apprivoiser。
0: 意思是爱情是一只不羁的雀仔，没人能够驯服他的。你不爱我，我偏要爱你，但是如果你爱上我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哇，给人的感觉呢，来又如风，离又如风，卡门的爱情观呢，真是叫人难以捉摸。每个男人都被他迷到神魂颠倒，唯独是男高音唐河西，他仿佛不为所动。于是卡门就将一朵花抛向唐河西。确实有一点动心的男高音唐河西亦都将这朵

发收起。米卡埃拉终于找到唐河西了，他还将唐河西妈妈的一封信带来交给他。唐河西的妈妈还托米卡埃拉将一个吻交给唐河西。原来一个吻都可以代为转交的吗？他们唱出这一段非常优美的二重唱选段 Parle-moi demain

佢离开咗冇耐，就传来一班女人打交嘅声音。男中音饰演中尉嘅 Zuniga 特知道卡门佢持刀伤人，佢下令佢嘅下属唐河西将卡门缉拿归案。唐河西果然将卡门捉咗，仲将佢绑起添。但系狡猾嘅卡门呢，就用美色引诱唐河西，希望佢会放佢一马。唐河西其实一直收埋住卡门早前送俾佢嗰朵花，佢对卡门一直念念不忘。最后当然系抵受唔住诱惑啦，真系放咗佢走。卡门佢就远走高飞啦，但系唐河西佢就一身蚁啦，最后仲俾人捉埋，因为佢放走咗个反，疏忽职守。今日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拣选咗一个嚟自1983年嘅精彩录音，演唱女主角卡门，有嚟自希腊嘅女中音 Agnes Balsa 比尔莎，演唱男主角唐河西，有著名男高音 Jose Carreras 卡里拉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 Jose Van Damme 范达姆，演唱 Michaela 有来自意大利的女高音 Katia Ricciarelli 力卓韦里，有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带领着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比赛的卡门的第一幕。

0: 多谢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卡门的第一幕，为我们演唱女主角卡门，有来自希腊的女中音比尔莎。演唱男主角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aela，有意大利女高音力卓韦里，由卡拉扬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同埋柏林爱乐乐团嘅精彩演出。就让我喺度继续为大家介绍卡门第二幕嘅剧情啊！已经过咗两个月啦，场景一转喺 Lilas Pastia 嘅旅馆入边，卡门。Zuniga 以及众人在这消遣唱歌，而卡门亦从中得知到唐河西很快就会被人放出来，心情有点兴奋。远处传来男声合唱队唱出 Viva Viva le Torero， 来到歌颂斗牛勇士，而斗牛勇士 Escamillo 就在这里出场，一上台就唱出这首斗牛勇士之歌。
1: Toreador en garde, toreador, toreador。
0: 立即咧就嚟一个自我介绍，讲自己咧有几咁威风，仲话爱情咧喺度等紧佢咁话。斗牛勇士离开，喺呢个时候有四个走私客上场，佢哋系 Don Cairo、Remondado、Frasquita 同埋 Maxides。他们上前要说服卡门和他们一起去走私，无奈卡门拒绝，原因因为卡门已经堕入了爱河，一生要等唐河西回来，没心情去走私。听到大家捧腹大笑，爱情恋爱，你成日都说自己恋爱的，这个也不是第一次，难道你真的会相信爱情？但是卡门坚决，唐河西最终被释放，他还来找到卡门。但是唐河西一听到号角声就说要回去军队，这样激得卡门要死，还说唐河西已经不爱他了，把心一横，不如同班朋友一起去走私好过。当然卡门他想他的军官男朋友唐河西同他一起去走私，但是人家是军官，是警察来的嘛，唐河西梗系唔应承噶，但系无奈唐河西又打伤咗佢个上级 Zuniga， 走投无路嘅唐河西唯有加入呢一个走私集团。今日为大家拣选嘅呢个录音系由希腊女中音 Agnes Balsa 演绎歌剧嘅主角卡门，演唱唐河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aela， 有意大利女高音力卓韦里。联同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带领着他们的有自费的卡拉扬。就让我们继续欣赏卡门的第二幕。

多谢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讲讲大家听过嘅有卡门嘅第二幕，现场女主角卡门有嚟自希腊嘅女中音比尔莎，现场唐何西有卡里拉斯，现场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现场 Michaela 有女高音力卓伟里。由著名指挥家卡拉扬，他带领着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尼堡家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埃乐乐团的演出。就让我继续为大家介绍卡门第三幕的剧情。去到卡门的第三幕，走私成功，大家都松一口气。卡门和他那两个吉卜赛女友人 Frasquita 和 Mercedes，他们坐在一起玩占卜牌。 Frasquita 就在牌里面见到他将来的爱人，而 Mercedes 就在牌中见到一个有钱的未来丈夫，大家都非常欢喜。但是最可怕的就是卡门所抽到的每一只牌都是死亡。 Encore, encore, toujours la mort。 斗牛勇士 Escamillo 来到，他要找卡门。妒忌的唐何西得知到斗牛勇士和卡门有暧昧关系，他于是就开枪向情敌作出警告。两个情敌唐何西和斗牛勇士最后还大打出手。好彩一班吉卜赛朋友上前阻止，将他们分开。斗牛勇士 Escamillo 离开，临走前他还邀请大家去看他的斗牛表演。一直匿埋喺后面鬼鬼祟祟嘅 Michaela 就俾走私客 Ramondado 发现，最初仲以为佢唔知系啲乜嘢可疑人物，但系原来佢系嚟揾唐何西嘅。佢希望佢快啲翻屋企睇下佢嗰个病危嘅妈妈，而卡门亦都鼓励佢去。

妒忌深重的唐河西，他觉得卡门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去找斗牛勇士 Escamillo 的。心里面非常挣扎的唐河西决定要速去速回。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有卡门第三幕的故事内容，今天为大家拣选的是一个来自1983年的精彩录音，演唱女主角卡门有来自希腊的女中音比尔莎，演唱唐河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拉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aela 有意大利的女高音力卓韦里，联同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的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埃乐乐团的演出，指挥的是卡拉扬。事不宜迟，马上为大家送上比赛的歌剧《卡门》的第三幕。

讲讲大家欣赏过的是《卡门》的第三幕。今日歌剧世界为大家拣选的这个录音，是由著名指挥家卡拉扬，他带领着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为我们演唱《卡门》，有来自希腊的女中音比尔莎演唱男主角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士演唱斗牛勇士，有男低中音范达姆。马上呢，为大家介绍埋《卡门》呢一套歌剧最后一幕，亦即系第四幕嘅故事内容啊。去到第四幕，场景一转，去到斗牛场，一众大人小朋友嘅合唱队喺斗牛场准备迎接斗牛勇士 Escamillo 嘅嚟临。大家欢天喜地咁唱出呢一段经典嘅大合唱选段 Le voici, voici la cadrille。之后卡门就同斗牛勇士会面，佢哋唱出短短一段但系非常温馨嘅二重唱 See to ma'am, Carmen。佢哋两个互诉爱意，意思系如果你爱我嘅话，你将会因我而感到自豪。Frasquita,Mercedes, 他们见到唐何西就在斗牛场附近，立即就上前警告卡门，叫他快点离开，唐何西他可能会来伤害你的。但是卡门一点都不怕，他要去面对唐何西，他觉得事情始终都要解决的。唐何西和卡门终于见面，唐何西他苦苦哀求，希望可

可以同卡门复合啦。但系卡门心意已决，佢一再拒绝唐可西。唐可西问卡门最后一次：你会否跟随我？激动嘅卡门，最后佢非常决绝咁将手上面嘅戒指抌向唐可西，并转身翻翻去斗牛场。失去理智嘅唐可西就喺呢个时候，佢攞出一把早已准备嘅匕首，插向卡门。讽刺地，斗牛场入边又同时响起斗牛勇士将牛杀死嘅欢呼歌声。唐何西就喺整套歌剧嘅最后唱出呢一段嘅歌词 ：Vous pouvez m'arrêter， 你可以拘捕我 ；C'est moi qui l'ai tué， 系我将佢杀死嘅。A Carmen， ma Carmen， adoré， 啊，卡门，我心爱的卡门。歌剧卡门就是在这里落幕。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是卡门第四幕，也是最后一幕的剧情。今天的歌剧世界，我为你揀选了一个1983年的精彩录音。演唱女主角卡门有来自希腊的女中音比尔莎。演唱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拉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aela 有女高音力卓伟里。由卡拉扬佢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埃乐乐团嘅演出。就让我哋继续欣赏比赛嘅歌剧作品《卡门》嘅第四幕，亦都系佢嘅最后一幕。

0: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星期日下午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嘅有卡门嘅第四幕，亦都系最后一幕，为我哋带嚟呢个咁精彩嘅演出。有指挥家卡拉扬，佢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尼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为我哋演唱女主角卡门。有希臘嘅女中音 Agnes Balzer 比爾莎演唱男主角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 Jose Carreras 卡里拉斯演唱鬥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 Jose Van Damme 范達姆。今日咧 Sunday Opera 歌劇世界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日為你揀選嘅錄音，祝大家有一個美滿嘅週末。下个星期继续会有卢景文教授同大家介绍歌剧，下次见，拜拜。
1: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2: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915年探索一下。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他的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就是1915年那阵芬兰政府为了庆祝12月8号西贝流士的50岁生日而委约他创作的。同时政府仲将12月8号当日定为公众假期，西贝流士就是在1915年

成了这一首交响曲的初版。在创作的时候，西贝流士曾经在日记里面对这首作品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当我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全能的神将一些马赛克碎片散落在天堂的地板上面，叫我重新拼翻出原来的花纹图案。讲 E 大调第五交响曲首演就是在西贝流士50岁生日当日举行的了，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管弦乐团演奏。这首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快板又称为天鹅圣歌的腾飞，我们一起听一下。

迎嚟到人约黄昏后，今一个部分我哋向岑日飞先生致敬。在生嘅时候，佢自我介绍为跨媒体文化人。岑日飞先生日前逝世，享年81岁。早喺20多年前，佢已经同我哋第四台有合作嘅。喺我主持嘅一啲清谈文化节目度担任嘉宾。在2002年他更加担任了音乐会为生命打气作为嘉宾主持。音乐会是在香港公园举行，由香港电台第四台和香港中乐团合作。

作舉辦。我是那次的主持，俾我最深的其中一個印象呢，就是音樂會之前呢，我就打了不是只是一通電話的，幾通電話到香港公園辦事處，請他們務必要留一個方便岑先生泊車的車位俾他。咁稍後我們會重播這場音樂會的片段，很有意思，因為那陣時是沙士，岑先生仲特別揀了三首勵志性的中國古詩詞，由三位嘉賓朗讀，為所有的香港人打氣。另外我在今一個部分的特輯亦都會分享一下當年和岑先生主持節目的一些花絮，以及他給我的印象。先帶來馬勒第五交響曲其中的稍慢版， James Judd 帶領亞洲青年管弦樂團演出。為什麼我會特別選 Asian Youth Orchestra 的錄音呢？我又記得很清楚，當年有一日我和岑先生主持的應該叫做閒日集的那個清談節目播出了之後， AYO 已故音樂總監 Mr. Richard Pontius 還特登打電話來第四台，說很開心聽到岑先生在電台即是我們那個台那裡主持節目，因為他失去了聯絡，想透過我們邀請岑先生出席亞洲青年樂團即將要舉行的音樂會。

0: 为生命打气。刚才讲了他为音乐会还揀了三首励志性的古诗词，分别是岳飞的《满江红》由陈永华教授朗读，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十三首之十》由小提琴家梁剑锋朗读，还有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由陈明志博士朗读。在音乐会开始了没多久，我先问岑生如何在逆境时候心中仍能响起美乐。
1: 就我想你首先不要泄气先，你这个人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东西你越处于逆境越忧伤就越是更加加速了个恶化，所以问题你是越开心越是能够欣赏到美乐，不仅止你的逆境呢那個痛苦的程度減低，甚至比如說你病的話呢那個病都快好一點、即是各數很多東西，還有你如果個人不是、聽到美樂的話呢可以能夠給你很多靈感，想到一些計仔可以怎樣能夠解決這個逆境。但如果你是那個人越是很生氣越這麼困苦的話呢，反而變成好像是一個捉緊自搏，就是好像就是一路越困越深，反而變成就是解不開的結，所以一定要聽多啲音樂。
2: 事不宜遲啦，頭先啊，陳亞飛先生都介紹過啦。今日咧，佢特別亦都為生命打氣呢個主題咧，揀嚟咗三首嘅古詩詞咧，由三位嘅嘉賓咧，分別係朗誦嘅。我哋首先請陳永華教授同我哋朗誦岳飛家傳户曉嘅《滿江紅》啊。

0: 《滿江紅》岳飛。怒髮衝冠，憑欄處，蕭蕭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啸，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河难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多謝陳永華教授。陳教授呢，我真係要講呢，非常尊重藝術㗎。因為當佢知道自己要朗誦呢一首《滿江紅》嘅時候呢，話嘩嘩好難喎，呢個壓力好大喎，即係覺得一首咁有代表性係咪，同埋咁有氣派嘅古詞，驚自己朗誦得唔好。
0: 係冇錯，我又指揮又有講學又講座，對住一千幾百人。未試過好似今日咁驚嘅，大家聽下我而家把聲咧都仲係震震地，因為今日嚟到先知道朗誦知道，但係今日先知道係岳飛嘅《滿江紅》，當堂覺得即係我唔會做得好好，因為我除咗中一之外朗誦過，從未朗誦過，即係所以剛才請大家多多包涵。
1: 大家再俾啲掌聲添啦，好好啊，頭先朗誦得。同埋可以話，阿岑生你都會同意啊嚇，即係古詞中氣派極大嘅一首作品啦。
2: 我非常同意，不過我少少嘅可惜咧，即係頭先阿岳飛嗰度有句咧，就話依、這個仰天長啸，壯懷激烈啊。其實長啸都係中國嘅國樂嚟，即係國樂嚟嘅，中國音樂嚟嘅，都係失傳咗。如果今日有一個人喺度咧，仰天長啸俾大家聽下咧。咁即係表現緊一種壯懷激烈咧，咁就更加最好最 perfect 嘅最美滿啦。所以問題失傳咗啊，依個係嘛？你問阿陳教授就知，我哋話問題以前中國好英雄笑咪王維嘅竹里館，獨坐幽篁內彈琴復長啸，嗰啲笑聲咧就係以前係即係好，我唔知點啊，因為以前冇錄音機好慘啊。
1: 同埋岳飛創作呢一

0: 首嘅詞嘅背景，我諗唔使多作介紹啦。其實係咪説明啊？而家我哋香港人都話好艱難啊，逆境啊，唔開心。其實逆境對於磨練嘅人嘅精神啊，樣樣嘢係有幫助嘅喎。即係好似岳飛咁，佢冇經歷過咁嘅大時代，作到咁樣嘅作品咧。
1: 佢都死得好悲壯，我諗佢39歲就死。真係太早咯，我覺得。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佢個故仔咧，佢個背脊度，媽媽已經同佢刺咗，即係紋身紋咗《精忠報國》四個字噶啦。咁同埋咧，我諗嗰首詞有一樣嘢對青年朋友咧，就最好嘅一個打氣嘅語句就叫做莫等閒，白了少年頭。即係時日無多，即係時間唔係咁多，要珍惜生命，珍惜時間。嗯、你問題咩啊？咁拖拖下拖下咧，又唔識得奮鬥，唔識得積極咧，啲時間就過得好快。咁同埋你睇佢嗰啲咁樣嘅氣魄，嗰啲咩要壯志饑餐護老肉，笑談漢空流血。因為嗰時打咧，直打到朱仙鎮咧，距離朱仙鎮咧，即係金國嘅地方咧，不過係45里嘅啫。咁佢話佢最大嘅理想，我哋今日所講係直捣黃龍啊嘛。黃龍就係金國嘅故都，喺今日嘅吉林。喺今日吉林就直捣黃龍咧，就喺嗰個地方咧，然後先至。回天朝慶就朝天決裏面講嘅，就可以能夠做到呢個地步。因為嗰當時咧，你知啦，裏面講到個歷史，我諗我又講幾句啦，就重複就話佢好大嘅恥辱對中國當時期嘅宋代有好大嘅恥辱，就所謂靖康之恥啊嘛。靖康恥猶未説，就話當年靖康元年嘅時候，宋國嘅皇帝北宋嘅皇帝就宋欽宗同宋徽宗俾人攞咗去做俘虜，話連皇帝都俾人即係攞咗去咁啫，即係所謂北宋滅亡，然後先至南宋先偏安翻喺個臨安。林安即係今日個杭州，所以問題就係嗰段歷史，所以一定要靖康恥猶未説，臣之恨何時滅咧？就講呢啲咁樣嘅掌故。所以我哋睇翻，知道國方嘅歷史，知道佢啊係咁早死，知道佢嗰個咁嘅壯志，知道佢咁樣為國為民咧，讀呢首詞嘅時候咧，引起個感觸仲特別多嘅，更加能夠令到人更加積極嘅。

0: That was All Red the River, as inspired by the poem of the same name by the Song poet Yue Fei. And it's played there by the Shangha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Henry Shek. 古曲《滿江紅》剛才由指揮石信之帶領上海樂團管弦樂隊演出過。之前我哋重播咗2002年由香港電台第四台及香港中樂團合辦嘅《為生命打氣》音樂會選段，陳永華教授朗讀咗岳飛嘅《滿江紅》。嘉賓主持岑日飛先生當日揀嚟嘅第二首勵志性嘅古詩詞咧，係陶淵明嘅《讀山海經詩》第十三首之十。我哋再聽下佢嘅介紹啊！
1: 好多人都以為陶淵明咧，淨係中意隱居嘅一位田園嘅詩人啊，其實未必啊嚇。
2: 未必，頭先我講咗佢，其實都係有佢積極一面。不過依個特點唔係我發現嘅，我唔敢居功，係另一個人發現嘅。那個人叫魯迅，魯迅的雲集那裡提過，說陶淵明其實都有他另一面的，就是這首詩，他就引了陶淵明寫的這首詩，讀《山海經》詩十三首的第十首。
1: 其實《山海經》是
2: 神話書，
1: 是一套神話書來的，因此他這首詩其實裡面都有幾個神話故事的。
2: 有兩個，
1: 一會兒聽完這首的詩，你可以再詳盡介紹。我們有請小提琴家，也是香港管弦樂團的副團長梁劍鋒先生，和我們朗誦陶淵明的這首《讀山海經》詩十三首之十。有請梁劍鋒。
3: 《山海經》北次三經，陶淵明。精衛含眉目，將以填滄海。迎天舞干戚，孟子故常在。同物既无累，化去不复悔。陶彻在色心，良辰佢可待。
1: 唔该晒梁劍鋒，你冇陈永华教授咁啊，系嘛咁紧张系嘛？
4: 我就冇，因为我呢首就冇佢嗰首咁激。佢嗰首要激動好多，我呢首稍微要好似稍微好似睇中咗好多人生啲道理之後寫出嚟咁樣
1: 嗰、那個語調好似平復少少啦。
2: 講古仔咁，
1: 講古仔咁啊！嗱，頭先咧有兩句啊嚇，精衛含眉目，迎天舞干戚。其實精衛同迎天咧就係、是、神話人物。
2: 神話精衛係一隻雀仔名，精衛鳥。咁喺個神話故事講咧，因為我哋都係炎黃嘅子孫。咁啊，當年咧就話皇帝同炎帝打仗，皇帝就打贏炎帝手下嘅蚩尤。咁但係問題就話，當時期炎帝下邊仲有一個好叻嘅武將咧，就見到炎帝咁傷心咧，就決定咧就呢個唔係講迎天，依家講迎天，我講迎天先啦。當然炎帝下邊咧有個武將咧就叫做迎天。迎天咧就要向皇帝咧单挑独斗，即系大家直抽。
1: 系
2: 咁啊，就问题啫，可以噶嘛？就话所以咧就话当时期咧，迎天冇光戚，光戚就话盾同埋斧，佢左手拿盾，右手拿斧。咁啊，皇帝咧就揸住一把叫坤吾剑。咁啊，神话里边讲呢两个人咧大战三百回合，
1: 系
2: 不分胜负，由朝头早打到夜晚。咁但系问题后来咧。皇帝咧就出奸計，陰佢就話：喂，我後邊你後邊嗰度有我啲手下喺度，喂，你一齊嚟捉佢啦咁樣。咁啊，迎天咧稍為一分神，想向後望一望，就嗰一下一刻一秒鐘，皇帝咧就馬上嗰把劍咧就喺佢個頸度一撥，就將個頭咧斬咗落嚟。佢一個巨人嚟嘅，
1: 係
2: 冇咗個頭，冇個頭咧變咗個無頭巨人，呢個迎天。無頭巨人呢，他就變咗呢，他仍然都係要同皇帝打過，就將佢嗰兩個乳房嘅乳頭當咗係兩隻眼睛，當咗個肚臍就當咗佢個口。 所以呢個魯迅裏邊嗰份，呢個咪魯迅就講《渡魚面秋思》咧，就迎天暮光色，就萬志故常在，冇咗頭都要同你打落去，
1: 即係猛烈嘅鬥志啦！
2: 猛烈嘅鬥志，即係表示嗰種奮鬥心好犀利。咁另外精衛咧，就精衛就雀仔名咧，就講炎帝嘅一個細女，大概即係好細個啫，六七歲咁樣啫。就貪玩咧，就話坐只艇仔出海，咁就好頑皮嘅。出個海咧，點知一遇到風浪咧，就成反沉咗，佢就浸死咗。但係佢浸死咗咧，嗰個女咧就叫女娲，就調戲唔順，所以咧就變咗將個靈魂咧浸死咗之後一化就化為一隻雀仔，好似烏鴉咁樣嘅。但係呢個雀仔我未見過啊，唔知道有冇依啲咁嘅鳥精衛鳥，就話佢隻嘴就紅色嘅，嗱個嘴係白色嘅，隻腳就紅色嘅，紅腳白嘴，咁咧就話只係烏鴉只小雀仔。咁然後每日咧就去擔嗰啲一嚿一嚿嘅木頭同石，木石啊、鹹木石啊，就嗱問題咧就話抌落個海度，希望填咗個海，希望呢個海啊以後唔好害人。咁梗係唔掂啦，你話排都填得啩？佢唔緊要嘅，雀仔話我填一千萬年、一萬萬年、幾億萬年我都要填。咁所以我有呢兩隻古仔咧，一兩神話咧就精衛嘅神話就係象徵咗做人嗰種恆心，即係話我填海都要填噶啦。另一個刑天的故事呢，就象徵了一個人的奮鬥心，沒了頭都要打下去。
1: 精衛含眉目，將以填滄海，刑天冇乾戚，猛志故常在，好有意思啊。

0: 咁啊，继续呢一场为生命打气音乐会啦，轮到我哋第三首嘅古词咧系亮相啦。头先阿陈亚飞先生你介绍过啦，辛弃疾呢一位南宋嘅诗人非常多产，写过600多首，净系词啊，因为诗同词啊，
1: 诗同词加埋啊。
0: 吓，咁啊，今日咧有呢一首咧《永遇乐》。京口不顾亭怀古，其实永遇乐咧就系词牌嚟嘅。咁呢个词个题目
1: 内容咧就系讲京口，京口嘅嘢
0: 系啦。
1: 京口咧就今日嘅江苏嘅镇江，
0: 嗯，
1: 讲镇江。
0: 点解你会同意就系话话佢呢一首嘅永遇乐咧系辛弃疾所有600多首嘅诗词之中咧系最出色嘅一首？点解你会同意咧？
1: 因為依首差唔多係佢一生人嘅總結。依首詩咧，辛棄疾係67歲嘅時候死。
0: 係。
1: 依首詞咧係填喺66歲嗰陣，即係差佢臨死前一年做嘅，之後作嘅。咁啊，差唔多係對佢自己一生人嘅一個總結㗎啦。
0: 但係亦都又係歷史嘅回顧。
1: 咁就係歷史嘅回顧，所以啊，如果你要欣依首詞比較難欣賞啲，因為一定要知道個歷史背景。咁然後你知道，因為詞好靚嘅寫得，你如果唔知個歷史咧，譬如裏邊講啲咩係風流總被風雨打風吹去，咩叫做咩斜陽草樹尋常看物，呢啲都係好靚嘅句子，你都覺得好好，唔知佢講乜都覺得好好噶。咁但係如果知埋個歷史背景咧，佢差唔多好多字裏邊都有個點嘅，嗰個點咧都係聯繫到呢首詞嘅名京口呢個咁樣嘅城市，京口裏邊。我有個歷史事件，同埋佢而家嘅歷史事件，全部聯繫喺依度。佢嗰時啱啱去鎮江即京口度做官，佢已經俾人打落冷宮，得差唔多成40多年，冇人睬佢。咁而家就初初先至俾人起用，臨死之前一年咧，人哋重用佢，佢所以喺度咧就填一首咁嘅詞。咁裏邊好多感慨嘅，亦都可以為今日生命打氣咧作一個結尾。我唔知點解你揀第三首。
0: 因為最長啊，
1: 最長，因為其實裏邊咧講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訊息咧，就話為生命打氣咧，唔係淨係得個心口寫個勇字，好多人以為哇好勇啊，好有奮鬥心啊。佢呢邊嘅詞裏邊講到咧，亦都除咗要有勇之外，仲要有謀。即係由生命打氣，你唔係生口就係寫要有勇，亦都要用腦諗嘢嘅，有勇有謀啊，然後先至真真正正嘅同自己打氣，唔好有勇無謀，無謀就唔好啦，有勇無謀就唔掂啦。
0: 好啊，不如咧先聽啊陳明志博士朗誦完，或者你又再可以解釋一下，有請陳博士。
2: 永遇樂，辛棄疾，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借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看物，人道寄路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原家草草，風浪俱碎。贏得蒼黃不顧43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忽離刺下一片神阿社古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0: 唔该晒，常明珠博士同我哋朗诵过呢一首啊。新氣質的永遇落京口，不顧庭懷古。剛才啊，岑先生你說有很多的點，第三句我看到孫仲謀著孫權。
1: 是的，是的，不是，你首先要知道新氣質的故事，因為裡面有句說話，四十三年望中猶記，就是講這四十三年來的他自己個人的歷史。四十三年前這首詞寫他六十六歲，四十三年前新氣質是二十三歲，當時他在山東濟南地方，當時他是年輕人，他是濟南人嚟嘅。當時期咧，佢就話金國即係金兵啊，到處開始嚟侵略宋國，佢就開始咧，宋朝佢就開始咧係參加起義軍，就投奔咗一個姓耿嘅將軍嘅部下，嗰時仲未歸於係宋國嘅宋朝嘅。然後佢因為佢兩千人參加個起義軍，咁然後後來咧佢就去南下做一啲辦啲事交涉。個起義軍裏邊咧就有咗個姓張嘅厭仔，就開始咧就向金朝咧金人咧就通風報信，就投降咗金人。所以佢翻嚟之後咧，佢一五二十三歲後生仔，憑住一個人率領五十人騎住馬衝入敵軍嘅陣營，有五萬人，
0: 係
1: 捉咗個厭仔翻嚟。哇！當時朝野震驚，五十人對五萬人。你睇佢幾犀利，你話，所以佢問題，佢依個詞人咧，你睇嗰啲氣概，英雄氣概，所以佢問題就話開始講千古江山，嗱、那個江山全面加個千古俾個歷史咁喺度，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就話依個京口以前咧就三國時期魏蜀吳留俾曹操同埋孫權，就是、孫權嘅駐扎地，就依個京口啦。咁然後咧跟住咧就係、是、依、這個係舞謝歌台風流，總被風雨打風吹，就係依啲全部都。煙消雲散啦，然後就講曾經有過一個人咧，就叫姬盧。呢、这個姬盧咧就喺歷史上喺南北朝時期嘅南朝嘅宋武帝叫劉裕。當時嘅劉裕咧曾經唾北打贏咗山東嗰個南燕，打贏咗陝西嗰個後秦。話所以後邊講佢嗰啲氣概，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佢話當時你話呢啲咁嘅氣概幾犀利嘅劉裕，但係劉裕個仔咧叫劉裕龍咧，劉裕龍咧就唔掂啦，唔爭氣啦，又學想學佢爸爸咁，又想北伐，但係佢問題講袁家草草，即係草草就草率，即係話嗱，而家意思就有勇無謀啦。你學人打，但係有勇無謀，結果咧大敗，所以變咗係贏得倉皇不顧，大敗而返。啊，因為就裏邊有呢啲典故啊，風。想袁家草草封狼居胥，狼居胥咩咧？狼居胥喺今日嘅內蒙古嘅自治區，係當時期漢朝霍去病打匈奴，打到去狼居胥個山嗰度，然後先翻，然後一狼居胥嗰度咧封山祭神，起個神壇，所以凡真有封狼居胥咧，就表示係打贏胡虏、封功名嘅一個代表作。但係呢個袁家就劉義龍咧，就想咁做，結果就大敗而翻。所以然後就講新氣質，而家到新氣質，點解佢打贏嗰場仗，捉咗個厭仔翻嚟，朝野震驚之後一直唔俾宋高宗重用佢，投閒自散，打冷宮，鄧佢咩啊？鄧東姑，一直冇嘢做，到臨尾咧，佢一直主戰嘅，肯定投降派、主和派。後尾嘅時候咧，就話依個宋寧宗年代咧，就用咗個外戚做左相，佢個韓托就啊，就想咧。就打金人，好大氣功，所以嗱嗱聲重用佢，重用佢咧，想佢起兵。結果佢去鎮江嘅地方咧，經過考察過咧，佢認為咧唔好輕舉妄動。如果你而家不伐咧，都係輸嘅，唔好咁啊！佢一直都話要打仗噶，好似鷹派咁啊，但係佢有謀嘅鷹派，唔係無謀嘅鷹派啊。可能而家報時嗰啲係無謀都唔定啊，我唔知啊，係嘛？咁啊有謀嘅，咁佢咪有謀？佢話唔好打住，睇定啲先。所以變咗即刻就要炒個魷魚咯，所以佢灰心意冷啦，係嘛？結果大敗，後來呢個韓托就大敗啦。所以佢依度講四十三年啦，空話佢話問題咧，以前咧嗰個劉義龍俾人打敗，依個打敗之後就變咗俾嗰個魏太武帝啊，嗰個叫做外號叫佛利啊，個佛利池下咧一直打到落嚟京口對面個瓜布山，起咗個佛利池。所以佢話而家佛利池就變咗其他佛利池，你而家人哋嘅地方，人哋嘅人民喺度慶賀。我哋就有咩好慶賀啫？可堪回首，亦都作為教訓就得，歷史教訓。所以問題就是、最後尾仲引個典故：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就講到戰國時代，呢、這個春秋時代，要問春秋戰國時代。

0: 个廉颇就赵国，赵国嘅老将赵王，秦国就最惊廉颇。赵王咧上后来廉颇老咧，想起用廉颇，就问人问一个小人叫郭开，好唔好用噶？呢个小人就话唔，话尚能饭否？即系话呢个老啊，呢个老家伙仲可唔可以食唔食到饭噶？即系掂唔掂？我想用佢，佢仲食到饭，仲食到一斗米十斤肉。不过咧，即系督佢背脊啊嘛，其实好健壮嘅，督佢背脊，话佢屎尿不禁。
1: 哦，
0: 所以就变咗赵王咧就唔用佢啦。所以意思就话而家你咁，我系廉颇嚟噶，所以唔好睇我66岁啊。佢意思咁讲嘅，呢个新理就是，你识唔识重用我先？否则当我好似屎尿不禁都唔掂啦，即系咁样。啊，好有意思嘅，成首词你都知个历史背景，知历史故仔咧，同埋嗰啲咁靓嘅字句咧，真系一流嘅。所以我俾佢第一啦。

有励志性的古诗词。岑若飞先生应该是20多年前开始跟第四台合作的，那时我主持一个类似清谈的节目叫做闲日集，请来不同界别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就不同的话题发挥讨论，每次呢都是我主持，然后就请两位嘉宾我们一起倾偈。我不记得怎样找到岑生的，应该是其他嘉宾的介绍。我记得岑生呢英文话 never say no 的，话请他上来我们第四台做节目，他就是一声好啊，几时啊，这样跟谁一起夹又没有所谓，讲什么话题呢也都没有问题的。他是一部人肉电脑来的，样样都懂得，还有懂得很通，即是随时讲到那些东西呢，他那个脑呢就有很多资料出来，即是可以举例，可以是更加深入或者是广阔地发挥，同埋呢就是能够深入浅出咁样发挥自如的。佢嗰陣時主持清談節目，俾我最深嘅印象咧，就係有一次就有佢咯，同埋陳永明教授咧。咁我哋講嘅話題係英雄，就講到故事角色 James Bond 啊，詹士邦，兩位都好著樣。即係我就問話，究竟邊個男影星做 James Bond 最好咧？佢哋異口同聲話，梗係 Sean Connery 啦，其他嘅男影星咧係冇得比嘅。咁我喺嗰度都有少少拗撬，因為我成長嘅年代咧就唔係 Sean Connery 做 James Bond 噶嘛。問我會唔會唔捨得岑若飛先生？大概都係受佢本人嘅人生哲學影響啦。佢喺某報章寫嘅最後一篇專欄叫做《福向淡中求》，主張以一顆平常心平淡做人，淡然而来，淡然而去，看庭前花开花落，随天上云卷云舒，怡然自得，正是淡趣。以巴赫《郭德堡变奏曲》的咏叹调去结束《人若黄昏后》这个岑若飞先生纪念特辑。 I'd like to end the first part ofTunes to Remember with music by J.S. Bach. The aria from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BWV 988, played by Tatiana Nikolaeva.

新闻报道之后，嚟到人约黄昏后第二部分节目，仍然由我廖碧晶担任主持。开始我哋音乐自由播放时段，先有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同埋西塔琴演奏家 Anushka Shankar 嘅二重奏，作品名称叫做 Variant Moods， 可以直译做不同的心情。

0: The voice of Celine Dion there singing I Knew I Loved You, written by Ennio Morricone. Celine Dion 的歌声唱出 Ennio Morricone 的歌曲 I Knew I Loved You.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刚才我们听过 Anushka Shankar 的灌录，这位曾获多次格林美奖提名的西塔琴演奏家是他爸爸 Ravi Shankar 的传承者，为印度音乐开拓新道路。想现场欣赏 Anushka Shankar 演出的乐迷有机会，6月3号他会联同香港城市新乐团在大会堂举行一场名为《人生乐章 Chapters》的演出。Chapters 是香港城市新乐团及英国 BBC 逍遥音乐节共同委约之作，汇聚 Anushka Shankar 三张同名专辑的选段，勾勒出他横跨音乐和地理的历程。音乐会将会由 Robert Amos 担任指挥，香港城市新乐团联同 Anushka Shankar 演出6月3号星期三晚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晚上8点钟开场。

鋼琴家 Alice Sarah Ott 幾年前出過一套 CD 叫做《生命的回響》 Echoes of Life， 演奏肖邦的作品28，全部24首前奏曲，還加了7首現代鋼琴作品穿插其中。而鋼琴家說他錄了之後聽回，覺得那幾首現代音樂引證了肖邦這批前奏曲的啟發性、現代感和刺激感，同埋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音樂。以下落嚟，我哋聽下其中選段，先有 Arvo Pärt 的 A Path to Where， 然後就是肖邦最後四首，即是作品28第二。

21至24前奏曲，最后呢就是有一首现代音乐去结束整套的灌录，就是 Alessandra Ott 他本人创作的 Lullaby to Eternity。 我记得我那次呢先听 Alpha Pad 这一段音乐，接下去呢就是肖邦的第21号前奏曲，反应和钢琴家讲的完全一样，就是说哇，原来肖邦的前奏曲呢是写得很前卫的。

pianist Alice Sarah Ott there playing her own work, Lullaby to Eternity. Before that, she played the Preludes, number 21 to 24, from Chopin's Opus 28, and also A Path to Where, written by Arvo Pärt. 鋼琴家 Alice Sarah Ott 剛才呢演出了包括有她自己的創作 Lullaby to Eternity， 還有另外一首現代作品是柏特的 A Path to Where， 而夾住在中間呢就是肖邦的作品28入面第21至到第24的鋼琴前奏曲。今日人若黃昏後最後送給大家是17、18世紀法國作曲家 Robert de Vise 的一首組曲八樂章的作品，由吉他演奏家 Julian Bream 演出。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915年探索一下。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他的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就是1915年那时候，芬兰政府为了庆祝12月8号西贝流士的50岁生日而委约他创作的。同时政府仲将12月8号当日定为公众假期添啊。西贝流士就是在1915年完成了这首交响曲的初版。在创作的时候，西贝流士曾经在日记里面对这首作品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当我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全能的神将一些马赛克碎片散落在天堂的地板上面，叫我重新拼翻出原来的花纹图案。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首演就是在西贝流士50岁生日当日举行的了，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管弦乐团演奏。这首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快板又称为天鹅圣歌的腾飞，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一场法国音乐之夜，由力图带领的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呈现三位20世纪法国大师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绚丽动人的达夫尼与克洛埃完整的芭蕾音乐，到来自向恩斯致敬而创作的麦丹娜纪念祭仪，以及普朗克震撼人心的无伴奏合唱作品《人间形态》，写下了二战期间法国被占领所发出的强烈呼声。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星期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伍明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充满美乐的夜晚。踏入五月份的星夜乐逍遥，首先出场的就是有夏布里耶的音乐。这位法国作曲家在1882年的时候就曾经带同成家人就去到西班牙那里度假，留了成六个月那么久。不过对夏布里耶来说，这一段的日子其实都不是真的放假，事关他一到西班牙就已经深深被那里的音乐所吸引住，于是就很忙碌地就要将西班牙的乐曲独特的节奏就是一记下来。咁喺翻翻法国之后咧，好快脆咧，佢就将所有呢啲元素咧，就系写成咗佢著名嘅西班牙狂想曲。咁后来咧，仲写成咗我哋而家将会欣赏到嘅呢一首《哈巴奈赖》。

You've just heard three preludes by George Gershwin with Joshua Bell on the violin and John Williams on the piano. 啱啱欣赏到呢就係美国作曲家戈舒颖嘅三首前奏曲。担任演出嘅除咗有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之外，仲有就係负责钢琴伴奏嘅 John Williams。由二十世纪嘅音乐我哋又转到去十八世纪嘅作品。接着下来我们是有波希米亚作曲家 Jean-Baptiste Krumholz 的 F 大调竖琴协奏曲作品九，一起听听竖琴家 Roberta Alexandrini 联同由 Victoria Parisi 指挥的曼陀华乐团的演出。

Guitarist Gerald Garcia there with the Milonga by Cardoso。Cardoso 嘅 Milonga， 咁头先欣赏到咧就系有吉他好手 Gerald Garcia 嘅独奏。送走咗 Cardoso 嘅音乐之后，随之嚟嘅有德弗扎克嘅作品。咁喺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将为大家带嚟嘅呢就有佢嘅 E 小调斯拉夫舞曲。揀嚟嘅呢就是一个改编咗俾小提琴、大提琴同埋乐团合奏嘅版本。一起听听小提琴家 Itzhak Perlman、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由小泽征尔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嘅演出，德弗扎克嘅斯拉夫舞曲。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14岁时写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是布鲁克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会有英国作曲家艾尔加比第一交响曲写得没那么明显但同样华丽而更成熟的第二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堪比莫扎特的少年天才之作，同埋之后的两首第二了。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带嚟一首长笛作品，我哋系有十八世纪作曲家、歌唱家兼小提琴家 Franz Harvey Richter 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一起听听由长笛好手 Vladislav Brunner Jr. 联同 Bohdan Vakul 指挥的史洛域克室乐团演奏当中的第二个乐章。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ree Negro songs by Javier Muncevace: Cuba in the Piano, Habanera, and Lullaby for a Little Black Boy, performed there by Lucia Duchenova and the NDR Radio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Celso Antunes. 来自 Muncevace 嘅五首黑人之歌，里面嘅三首乐曲，包括就有《钢琴女的古巴》、《哈巴奈拉》同埋《小黑人之摇篮曲》。剛才欣賞到的就是有女中音歌唱家 Lucia Duchenova 的歌聲，伴奏的就是 Andy Orr 電台愛樂樂團，指揮是 Celso Antunes。 由西班牙的音樂我們又轉到英國的作品，我們有華爾頓寫給吉他和樂團合奏的五首小品，一齐听听当中非常之适合喺而家夜晚静静地欣赏嘅三段音乐，就系里面嘅第二、第三以及第四首吉他小品。

Brimo there with The Messenger 1996 for solo piano by Valentin Silvestrov. 乌克兰作曲家 Valentin Silvestrov 向莫扎特致敬的一首作品，就是同莫扎特的音乐对话交流的一首钢琴独奏曲 The Messenger 1996。欣賞過鋼琴家 Alain Brimo 的演繹之後，接住落嚟呢又要為大家送上今晚節目的最後一首音樂，結束今個晚上的星夜樂逍遙，是有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筆下的這首《給逝去公主的霸王舞曲》 Pavane for a Dead Princess。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听到嘅四首乐曲，分别系谭盾嘅《八幅水彩画的回忆》当中嘅第七首《云》，由钢琴家陈小乃弹奏，泰利文嘅 A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独奏家演奏，并由他同时担任独奏。还有宫城道雄的《春之海》，这个版本由吉田雅夫改编，并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乐真理子合奏。还有罗变神的《幻想曲》，演奏鲁特琴的有连宝和欧代特。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乐曲。第一首是罗西提的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 K3 第42首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德维尔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指挥英国室乐团演奏。第二首是蒲塞尔的 F 大调第四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奏出。第三首是帕莱斯特里拿的《我虽然黑》微萨曲当中的高扬颂一和二，由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而最后一首是荷特泰莱作比双簧管以及通奏低音的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格兰杰改编的传统民谣《布里格集市》，由牛津室内合唱团在森马里的指挥下演唱。第二首是史维宁克的诗篇第36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第三首是费兹为小型乐团以及小提琴独奏而写的进堂曲作品录，由布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绎。而第四首是海顿的 C 小调第95号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由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接着落嚟，我哋会欣赏到韦尔比的哭泣哭泣吧我的眼睛，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之后是马连尼的第二短戏乐曲，由普赛尔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罗卓士以及管风琴演奏家胡利演奏。最后是洛西的 F 大调组曲，为你拣来鲁特琴演奏家连宝的录音。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华洛克嘅《跳跃组曲》，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新乐团演奏。柯里尼嘅 A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三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同埋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以及管风琴演奏家班洛克一同奏出，仲有海顿嘅降 B 大调第102号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喺哥连戴维斯嘅指挥下演奏，同埋理查斯特劳斯嘅《幸福的梦幻穿过黄昏薄雾》作品29第一首，由男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大提琴家曼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演绎巴克嘅 C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3，之后有马素嘅《奥妒忌的残忍》由希利亚合唱团唱出，以及达拉伯高嘅降 B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一第十一首，演奏嘅有小提琴家齐普利亚尼、大提琴家凡蒂洛利同埋古建琴演奏家乔梅伊。喺呢个小时嘅最后，我哋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萨蒂嘅吉诺佩蒂第一首。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过塔力加的阿拉伯随想曲，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梁以中的春风得意，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联同广东音乐合奏团奏出，蒲塞尔的 F 小调第十一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戴流士的河上夏夜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首先欣赏到布鲁的 G 大调第一反复低音变奏曲，由德神以古键琴弹奏，之后有舒伯的第四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指挥家萧列道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沙边拿美亚，以及罗卡泰利的 C 大调奏鸣曲作品二第一首，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联同古键琴演奏家派坚斯合奏，最后是舒曼的六首歌曲作品编号107，由南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两首乐曲，分别系罗西提嘅降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 三第39首，由英国室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同埋指挥嘅系德维尔，以及孟德尔逊嘅 C 大调第9弦乐交响曲，别号瑞士，当中嘅第2乐章，由郭里茨基指挥德国诺伊斯学院室乐团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先欣赏到庄逊嘅六奏子，由两位路特琴演奏家连宝同埋欧代特弹奏。之后系柯里尼嘅 G 小调奏鸣曲，作品二第6首。为你揀嚟嘅录音里面，拉奏小提琴嘅有金麦蒂同埋史丹特治，拉奏大提琴嘅系比力夫，弹奏古建琴同管风琴嘅系班诺克。第3首系马素嘅《王国的哀嚎》，由希利亚合唱团演唱。而最后系巴克嘅降 E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1，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聯同古建琴演奏家班諾克演繹。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蒲塞尔嘅 A 小调第五奏鸣曲，由伦敦巴洛克合奏团演绎。之前仲有贝多芬嘅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0，为你拣嚟嘅系普连尼嘅录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张维良以箫吹奏一首名为《平沙落雁》嘅古曲。紧接其后嘅系何特泰莱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E 小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同埋古键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而最后系佛汉威廉士嘅联编歌曲《生命之屋》当中嘅《情望》，演唱嘅是男中音阿伦，而弹奏钢琴嘅是柏信士。

0: 大提琴加马又有联同小提琴加卡佛托斯，仲有钢琴加艾斯带嚟过系贝多芬嘅钢 B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六十第二乐章嘅改编。之前亦都欣赏过拉赫曼尼诺夫晚祷里面嘅圣母颂 Voltrix 8 嘅演绎。
1: Arts Tidbits。艺术焦点，
2: 你好，欢迎收听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nducting 指挥。最早对指挥的描述可以在公元前709年古希腊的立板上面见到，记载指挥者用手杖上下移动保持节奏一致。公元95年古罗马作家昆提良著作亦提及演奏者用脚甚至用脚趾来指示时间。到11世纪为止，教堂领唱亦用左手指示音高，而右手就揸住手杖指示时间。十一世纪之后开始有记谱法，令指挥者的手可以专门用来提示节奏。到十七世纪路易十四的宫廷指挥卢利都是用手杖指挥。现在听紧卢利芭蕾舞作品《贵人迷》入面的土耳其舞曲，就是由哥贝尔指挥科隆古乐团演出。那现代指挥的形象是怎样来的呢？

好大部分嘅原因应该系乐团嘅工作变得越嚟越复杂，去到要有专人顾及乐团整体嘅音色、层次以及互相对比呢啲地方。由莫扎特后期作品开始，到尤其系贝多芬嘅作品，有唔少地方都将同一个旋律分俾多种乐器演出，令指挥变成必须。而家听紧嘅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系由托斯卡尼尼带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如果在网上看下这个演出的短片，就会知道托斯卡尼尼对乐团的绝对控制是怎样的了。